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任命他为教宗特使，出席8月16日至17日两天举行的庆典活动。教宗称，在圣女亚加达身上，我们默观爱战胜死亡。圣母诞辰庆日前夕，9月7日，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在罗马郊外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届时，一幅描绘里昂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今年11月在他曾经传教的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对此，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表示，教宗的来访是恩宠与修和的时刻。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谈到圣地的局势，对当前非战非和的状态表示担忧，且基督徒厌倦谈判拉锯战，只盼和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女亚加达是忠于基督、为爱完全奉献自己的杰出典范。在她的殉道中，教会团体默观到恩宠战胜暴力、信德战胜恐惧、爱德战胜死亡。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写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的信函中如此写道，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帕罗林枢机获任命为教宗特使，出席2026年8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庆典活动。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于三世纪迫害基督信仰的浪潮中，当时年纪尚轻的圣女亚加达因拒绝背弃信仰

让信友们更加意识到那些以分享天上光荣的人，以代祷，以方表，扶持着在尘世旅途中的教会。教宗梁十四世将要回到杰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前往奥斯定会会士所管理的善导之母朝圣地大殿。他曾于2025年5月10日，也就是当选伯德禄继承人的后两天，到访这个朝圣地。据那次到访后，他将于今年9月7日重返善导之母朝圣地，并于傍晚6点在圣母诞辰庆日的前夕主持弥撒圣祭。梁十四世首次以教宗身份造访杰纳扎诺时，向聚集在大殿外的奥斯定会弟兄和信友说：“我十分渴望在教会授予我新职务的最初几天就来到这里，以推进伯多禄继承人的这项使命。”当时，他提到自己在选择度奉献生活后，以及当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后，也曾经来到这座朝圣地。梁十四世重申他对善导之母的信赖之情，称他是光明与智慧的友伴。此外，在教宗9月7日到访并主持弥撒的机会上，秦特拉神父也向本新闻网表示，一幅描绘梁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莫大的喜乐与欢欣，这是秘鲁教会接获教宗梁十四世来访消息时的心情。在这次拉丁美洲之旅期间，继乌拉圭和阿根廷后，教宗将于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进行牧灵访问。他曾经在那里传教大约20年。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教宗本次访问对所有秘鲁人来说将是和平、修和与希望的时刻。教宗秘鲁之行的正式消息于8月5日传出后，该国众多信友无比欢喜。加西亚主教指出，这个机会有助于在挑战重重的国家里加强团结，促进和平，激发希望。我们祈愿在这段时期洋溢着和平与友爱，同时也在如何为我们国家的福祉而合作方面怀有更美好的愿景。加西亚主教表明，秘鲁教会的一大愿望是教宗的来访有益于加强全国团结，推动真正的修和之路。我们希望从教宗那里领受一个能促使所有秘鲁人团结一心的讯息。我们的诸多行政区各有各的历史和痛苦，有时我们认为一个人理解不了另一个人的处境。秘鲁全体人民同甘共苦，同心盼望，这有利于在福音精神的启发下建设真正的团体。加西亚主教强调，我相信痛苦与喜乐相连，喜乐又与希望结合，从而能够建设真正的团体。以教会一员的身份去感受到，在一个弟兄受苦的地方，人人都受苦。当一名弟兄欢喜踊跃时，所有人同喜同乐。加西亚主教通过一份公告邀请所有秘鲁人为迎接伯多禄继承人而做好灵性准备。他在我们中间的临在，既是给我们百姓的真正礼物，也是一个契机，借以更新信德，增进望德，并肩同行，做个为福音服务的教会。

0: 所有人都在等待选举，仿佛选举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中东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面孔、新人物，这将由选民来决定。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这位书记来到亚西西，一方面是为参加教宗8月6日的牧灵访问，另一方面是为全球友谊与希望之家揭幕。这是由厄里亚宗教间研究机构推动的一项新的国际计划。在回答记者有关以色列10月27日即将举行的选举时，皮扎巴拉书记介绍了耶路撒冷当前的情况，称其极度紧张。尽管我们并非处于地毯式轰炸的战争时期，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解读加沙、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关系的普遍准则。面对这种达成协议与谈判的可能性日复一日的落空，皮扎巴拉书记表示，基督徒和所有人一样，都已经非常厌倦这种拉锯战，厌倦那些不断传出的消息，最后又被事实推翻。如今，这几乎已经成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这在民众中滋生了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事情，哪怕有些事后来证明是真的。而当真正美好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反而不信了，因为大家已不再习惯看到他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沉重的局面。收容许多年长者和残障人士的圣家堂前几个月遭到火箭弹的袭击。皮扎巴拉书记就堂区的现况指出，目前共有541人，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不落，大家正设法一点一点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正在努力重新开放学校，也已经开设了一所医疗中心，类似一个诊疗所，那里有司铎，尤其是修女们十分活跃。在堂区的儿童活动中心照顾孩子，不仅是基督徒儿童。在这样一个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中，我们尤其希望尽最大可能重新营造一个健康安宁的生活环境。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邀请世界各宗教齐聚亚西西，共同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祈祷活动。今年10月将纪念那项创举。皮扎巴拉书记就此指出，重要的是不要让它变成一次怀旧之举。我们不能只是回头看，而应当向前看。事实上，过去40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同样，由于中东等地存在的冲突，我们正处于一个分水岭时刻，因此这可以成为一个新旅程的重新起点。既要考虑到已取得的美好成果，也要考虑到此刻的艰难之处，从而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真诚且真实的旅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10月13日，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每天祈祷一个小时的决策，变成了在固定时间里做两次半小时的祈祷，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这样，施利华神父就能和天主谈论一切事情，尤其是每天发生的平凡事物。因此，他针对祈祷，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道：祈祷是和天主谈话，可是谈些什么呢？谈什么呢？就是谈天主，谈你自己，你的快乐、忧愁、成功与失败、高尚的抱负、每日的担忧，甚至你的弱点、感恩和祈求、真爱和陪补，单纯地说出你认识天主，也认识你自己，与天主交往。施利华神父经常告诉天主，他认为自己是一头肮脏的驴。在193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的祈祷中，我再次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圣人。我知道我会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主耶稣，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主，你在融进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匹驴驹，主，我愿意成为你的驴驹，我时刻同你在一起，你牵着我的手，我时刻跟随你。有一天，施利华神父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和威胁的冲突，其中包括他祈祷成为一头驴。冲突发生在阿多切街上的一幢建筑物附近，上方高耸竖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他路过时经常向圣母致敬。就在那一天，在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下方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施利华神父这样记述说：在1931年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后的第八日，也就是12月16日，昨天下午三点，当我去圣伊萨伯尔学校听女学生们的告诫时，在阿多切街的附近，几乎在圣伊内斯的拐角处，三个年轻人，他们大概30多岁，和我一同过马路。当他们靠近我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要抓住他。在他正要举起手臂时，我想我肯定会被他击中，但是在他正要继续进行他的意图之前，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用具有权威的口气对他说道：不，不要打他。然后立刻就是同一个人用嘲弄的语气弯下腰对我说道：小驴，你这头小驴。我平静地穿过圣伊萨伯尔的角落，我确信我完全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恐惧。我听到对自己的称呼，小驴，这是我用来对主耶稣说的话。这真的让我明白了。我立刻对圣母念了三遍圣母经。圣母，从他在圣菲利伯修会建筑物的顶上的圣像目睹了那次的小事件。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1年12月16日，昨天
我感到有点累，这无疑是因为我在阿多切街上遭受到的攻击的结果。我相信那是魔鬼造成的。诺伯特神父也这么认为。那个企图攻击我的人有一张如同疯子般凶猛的脸。关于其他两个人的长相，我发现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然后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安，确实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使我的心跳更快。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并没有显露在外表，甚至没有表现在我的脸上。之后我记下了那些人说的话。施里华神父总是如此相信这个伪装的袭击者是魔鬼，那位挡住了魔鬼行径的年轻人，而且说出小驴，你这头小驴，这句来自施里华神父灵魂深处的话语，只有天主和他的告解神师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护守天使。他了解到，天主就像一位好父亲一样牵着他的手，他仿佛是一个小孩子，并且教导他灵修的方式，并将奥秘揭示给他。必须寻求他的护守天使的协助，并教导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样就启发了施里华神父写出这些有关护守天使的诠释。你的护守天使很明显地帮助了你一些事，而令你感到惊讶。你不应该惊讶，因为这正是天主把他安置在你身边的原因。而且要信任你的护守天使，待他像一位知己。他的确如此，在每天的平凡事物中，他会帮助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施里华神父喜欢指出早期基督徒与护守天使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他写道，畅饮宗徒大师录中的清泉吧。在第十二章中，伯多禄因天使的帮助得以自监狱中出来，他去了马尔古母亲的家。那些人都不相信女仆说的话，因为他说伯多禄正在门口，他们说是他的天使。你看，早期的基督徒与他们的护守天使的关系是多么亲近啊。施里华神父在所有的仇恨和动荡中继续不断地寻找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他喜欢称之为疯狂的神圣冒险。他祈祷时说道，主，求你降服你的事业和工作，能够争取更多的人加入你的使徒工作。

此时，施丽华神父经常带着一些大学生到他所找到的一家小咖啡馆。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会跟年轻人谈论灵修上的事物。他在咖啡馆里非常出名，店主的儿子一见到施丽华神父和随行的年轻人，就会说，施丽华神父又与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了。如同往常一样，钱总是缺少的，但是施丽华神父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并会为自己找个借口不吃任何东西。通常在他付完账单后，他会变得非常辛苦，以至于他必须不吃晚餐，而且要在马德里走更远的路，因为他没有钱搭电车。施丽华神父不断地为天主的事业在努力着，在大街上或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些人更接近并加入了事业，开始理解施丽华神父他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但是也有些人离弃了他。施丽华神父伤心地说道，有些人甚至不辞而别。然而施丽华神父继续寻找那些想要在现今世上成为宗徒这样的男女们。有时天主会让他惊讶地发现到，他所要寻找的人不是那些他原本所期望的人，而是那些他所形容为尽管他们曾经有过极大的过失，却是有雄心的人。在1931年10月2日护守天使的庆节，并且是主业团成立3周年，施丽华神父以特殊的方式祈祷。那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主，让我只为你的事业而活，让我只为你的光荣而活，让我只为你的爱而活。主耶稣，我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是你帮助的我，是你为我做的，你将会看到结果会变得多么美好。请以你的圣神浸透我，让我沉醉，好让我成行你的旨意。我想要去做，如果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帮助我，而且我对圣母，我的母亲，感受到她的爱。现在我觉得我是天父的孩子。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任命他为教宗特使，出席8月16日至17日两天举行的庆典活动。教宗称，在圣女亚加达身上，我们默观爱战胜死亡。圣母诞辰庆日前夕，9月7日，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在罗马郊外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届时，一幅描绘里昂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今年11月在他曾经传教的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对此，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表示，教宗的来访是恩宠与修和的时刻。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谈到圣地的局势，对当前非战非和的状态表示担忧，且基督徒厌倦谈判拉锯战，只盼和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女亚加达是忠于基督、为爱完全奉献自己的杰出典范。在她的殉道中，教会团体默观到恩宠战胜暴力，信德战胜恐惧，爱德战胜死亡。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写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的信函中如此写道，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帕罗林枢机获任命为教宗特使，出席2026年8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庆典活动。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于三世纪迫害基督信仰的浪潮中，当时年纪尚轻的圣女亚加达因拒绝背弃信仰而被折磨致死。教宗在信函中写道，圣女亚加达参与了基督的逾越奥迹，上主将力量注入那些在诱惑与考验中坚定不移的人身上。教宗赞许说，圣女亚加达为这力量做出了光辉的见证。卡塔尼亚城的主保圣女亚加达被人们称为小圣女，她鲜活的灵在守护着人们的基督信仰记忆，并催促他们度符合福音的生活，怀抱着望德和爱德。同时，她使诸圣相通宫变得清晰可见，让信友们更加意识到，那些以分享天上光荣的人，以代祷、以方表扶持着在尘世旅途中的教会。教宗里昂十四世将要回到杰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前往奥斯定会会士所管理的善导之母朝圣地大殿。他曾于2025年5月10日，也就是当选博德路继承人的后两天，到访这个朝圣地。据那次到访后，他将于今年9月7日重返善导之母朝圣地，并于傍晚6点在圣母诞辰庆日的前夕主持弥撒圣祭。里昂十四世首次以教宗身份造访杰纳扎诺时，向聚集在大殿外的奥斯定会弟兄和信友说，我十分渴望在教会授予我新职务的最初几天就来到这里，以推进博多路继承人的这项使命。当时他提到自己在选择度奉献生活后，以及当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后，也曾经来到这座朝圣地。里昂十四世重申
他对善导之母的信赖之情，称他是光明与智慧的友伴。此外，在教宗9月7日到访并主持弥撒的机会上，秦特拉神父也向本新闻网表示，一幅描绘梁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莫大的喜乐与欢欣，这是秘鲁教会接获教宗梁十四世来访消息时的心情。在这次拉丁美洲之旅期间，继乌拉圭和阿根廷后，教宗将于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进行牧灵访问。他曾经在那里传教大约20年。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教宗本次访问对所有秘鲁人来说将是和平、修和与希望的时刻。教宗秘鲁之行的正式消息于8月5日传出后，该国众多信友无比欢喜。加西亚主教指出，这个机会有助于在挑战重重的国家里加强团结，促进和平，激发希望。我们祈愿在这段时期洋溢着和平与友爱。

认为一个人理解不了另一个人的处境。比如全体人民同甘共苦，同心盼望，这有利于在福音精神的启发下建设真正的团体。加西亚主教强调，我相信痛苦与喜乐相连，喜乐又与希望结合，从而能够建设真正的团体。以教会一员的身份去感受到，在一个弟兄受苦的地方，人人都受苦。当一名弟兄欢喜踊跃时，所有人同喜同乐。加西亚主教通过一份公告，邀请所有秘鲁人为迎接博多路继承人而做好灵性准备。他在我们中间的临在，既是给我们百姓的真正礼物，也是一个契机，借以更新信德，增进望德，并肩同行，做个为福音服务的教会。所有人都在等待选举，仿佛选举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中东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面孔、新人物，这将由选民来决定。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这位书记来到亚西西，一方面是为参加教宗8月6日的牧灵访问，另一方面是为全球友谊与希望之家揭幕。这是由厄里亚宗教间研究机构推动的一项新的国际计划。在回答记者有关以色列10月27日即将举行的选举时，皮扎巴拉书记介绍了耶路撒冷当前的情况，称其极度紧张。尽管我们并非处于地毯式轰炸的战争时期，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解读加沙、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关系的普遍准则。面对这种达成协议与谈判的可能性日复一日的落空，皮扎巴拉书记表示，基督徒和所有人一样，都已经非常厌倦这种拉锯战，厌倦那些不断传出的消息，最后又被事实推翻。如今，这几乎已经成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这在民众中滋生了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在相信任何事情，哪怕有些事后来证明是真的。而当真正美好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反而不信了，因为大家已不再习惯看到他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沉重的局面。收容许多年长者和残障人士的圣家堂，前几个月遭到火箭弹的袭击。皮扎巴拉书记就堂区的现况指出，目前共有541人，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不落。大家正设法一点一点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正在努力重新开放学校，也已经开设了一所医疗中心，类似一个诊疗所。那里有司铎，尤其是修女们十分活跃。在堂区的儿童活动中心照顾孩子，不仅是基督徒儿童。在这样一个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中，我们尤其希望尽最大可能重新营造一个健康安宁的生活环境。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邀请世界各宗教齐聚亚西西，共同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祈祷活动。今年10月将纪念那项创举。皮扎巴拉书记就此指出，重要的是不要让它变成一次怀旧之举。我们不能只是回头看，而应当向前看。事实上，过去40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同样，由于中东等地存在的冲突，
我们正处于

0: 一个分水岭时刻，因此这可以成为一个新旅程的重新起点。既要考虑到已取得的美好成果，也要考虑到此刻的艰难之处，从而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真诚且真实的旅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10月13日，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每天祈祷一个小时的决策，变成了在固定时间里做两次半小时的祈祷，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这样，施利华神父就能和天主谈论一切事情，尤其是每天发生的平凡事物。因此，他针对祈祷，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道：祈祷是和天主谈话，可是谈些什么呢？谈什么呢？就是谈天主，谈你自己，你的快乐、忧愁、成功与失败、高尚的抱负、每日的担忧，甚至你的弱点，感恩和祈求，真爱和陪补，单纯地说出你认识天主，也认识你自己，与天主交往。施利华神父经常告诉天主，他认为自己是一头肮脏的驴。在193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的祈祷中，我再次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圣人。我知道，我会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主耶稣，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主，你在融进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匹驴驹。主，我愿意成为你的驴驹。我时刻同你在一起，你牵着我的手，我时刻跟随你。有一天，施利华神父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和威胁的冲突，其中包括他祈祷成为一头驴。冲突发生在阿多切街上的一幢建筑物附近，上方高耸竖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他路过时经常向圣母致敬。就在那一天，在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下方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施利华神父这样记述说：在1931年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后的第八日，也就是12月16日，昨天下午3点，当我去圣伊萨伯尔学校听女学生们的告诫时，在阿多切街的附近，几乎在圣伊内斯的拐角处，三个年轻人，他们大概30多岁，和我一同过马路。当他们靠近我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要抓住他。在他正要举起手臂时，我想我肯定会被他击中，但是在他正要继续进行他的意图之前，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用具有权威的口气对他说道：不，不要打他。然后立刻就是同一个人用嘲弄的语气弯下腰对我说道：小驴，你这头小驴。我平静地穿过圣伊萨伯尔的角落，我确信我完全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恐惧。我听到对自己的称呼，小驴，这是我用来对主耶稣说的话。这真的让我明白了。我立�刻对圣母念了3遍圣母经。圣母，从他在圣菲利伯修会建筑物的顶上的圣像，目睹了那次的小事件。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1年12月16日，昨天
我感到有点累，这无疑是因为我在阿多切街上遭受到的攻击的结果。我相信那是魔鬼造成的。诺伯特神父也这么认为。那个企图攻击我的人有一张如同疯子般凶猛的脸。关于其他两个人的长相，我发现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然后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安，确实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使我的心跳更快，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并没有显露在外表，甚至没有表现在我的脸上。之后我记下了那些人说的话。施里华神父总是如此相信这个伪装的袭击者是魔鬼，那位挡住了魔鬼行径的年轻人，而且说出小驴，你这头小驴，这句来自施利华神父灵魂深处的话语，只有天主和他的告解神师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护守天使。他了解到天主就像一位好父亲一样牵着他的手，他仿佛是一个小孩子，并且教导他灵修的方式，并将奥秘揭示给他，必须寻求他的护守天使的协助，并教导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样就启发了施里华神父写出这些有关护守天使的诠释。你的护守天使很明显地帮助了你一些事，而令你感到惊讶。你不应该惊讶，因为这正是天主把它安置在你身边的原因。而且要信任你的护守天使，待他像一位知己。他的确如此，在每天的平凡事物中，他会帮助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施里华神父喜欢指出早期基督徒与护守天使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他写道，畅饮宗徒大师录中的清泉吧。在第十二章中，伯多禄因天使的帮助得以自监狱中出来，他去了马尔古母亲的家。那些人都不相信女仆说的话，因为她说伯德禄正在门口，他们说是他的天使。你看，早期的基督徒与他们的护守天使的关系是多么亲近啊。施利华神父在所有的仇恨和动荡中继续不断地寻找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他喜欢称之为疯狂的神圣冒险。他祈祷时说道，主，求你降服你的事业和工作，能够争取更多的人加入你的使徒工作。

此时，施利华神父经常带着一些大学生到他所找到的一家小咖啡馆。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会跟年轻人谈论灵修上的事物。他在咖啡馆里非常出名，店主的儿子一见到施利华神父和随行的年轻人，就会说，施利华神父又与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了。如同往常一样，钱总是缺少的，但是施利华神父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并会为自己找个借口不吃任何东西。通常在他付完账单后，他会变得非常辛苦，以至于他必须不吃晚餐，而且要在马德里走更远的路，因为他没有钱搭电车。施利华神父不断地为天主的事业在努力着，在大街上或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些人更接近并加入了事业，开始理解施利华神父他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但是也有些人离弃了他。施利华神父伤心地说道，有些人甚至不辞而别。然而施利华神父继续寻找那些想要在现今世上成为宗徒这样的男女们。有时天主会让他惊讶地发现到，他所要寻找的人不是那些他原本所期望的人，而是那些他所形容为尽管他们曾经有过极大的过失，却是有雄心的人。在1931年10月2日护守天使的庆节，并且是主业团成立3周年，施利华神父以特殊的方式祈祷。那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主，让我只为你的事业而活，让我只为你的光荣而活，让我只为你的爱而活。主耶稣，我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是你帮助的我，是你为我做的，你将会看到结果会变得多么美好。请以你的圣神浸透我，让我沉醉，好让我成行你的旨意。我想要去做，如果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帮助我，而且我对圣母，我的母亲，感受到她的爱。现在我觉得我是天父的孩子。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主日弥撒至关重要，即使工作也要参与。教宗即唁电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民，求主赐予坚毅和望德之恩。教宗为建设和平，应消除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杀伤力。约旦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庆典的筹备工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年不是关于过往事件冰冷与僵化的呈现，也不是对往昔现实的追忆。礼仪年是与基督的真实相遇，其目的是使人的灵魂与主基督的奥迹相接触。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天主中保通谕中的话，解释了礼仪年以及他对教友而言的重要性。教会依循礼仪年的前行，始终与上主的救赎行动保持联系，使所有信友都得以充满他的恩宠。因此，教会以逾越奥迹的庆祝作为每一个时刻的中心。教宗梁十四世指出，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将主日这个较原始的庆节视为整个礼仪年度的基础与核心。在一些现代语言中，主日都表明是主的日子。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主的日子宗座牧函中教导说，主日是主的日子，教会的日子，人的日子，以及日子中的日子。由于主日是每周一次庆祝逾越奥迹，回想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天，并使那一天重现，它也是启示时间意义的日子。它出自基督的复活，像一个指示方向的箭头，穿越人类的时间、月、年、时间，指向他们的目标，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那时众人都将复活。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为圣化主日，主日举行感恩祭至关重要。信友们欢欣喜悦地相聚一起，聆听天主圣言和分享基督的圣体。关于这点，教宗劝勉道，每个人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在主日不得不工作的人也能参与弥撒。以主日为节奏的礼仪年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在其中交织着教会的信德和虔诚。早在公元二世纪，除了每周庆祝逾越奥迹以外，还增加了每年一次最隆重庆祝的复活庆典，并将欣喜的时间延续50天，直到圣神降临瞻礼达至顶峰。在复活节之前，要在四旬期做补赎，借以做好准备。圣诞周期以复活周期为模型来发展，使教友重新体验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奥迹。教会随后又在不同的时期内加入对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敬礼，因为他和他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开的关系，以及加入有关殉道者及其他圣人的纪念，他们在天堂向天主咏唱完美的赞歌，并为我们转求。最后，教宗指出，礼仪年以圣事的形式再次进行关于救恩史的教育，引领教友从期待墨西亚走向逾越奥迹的圆满，并预先品尝未来的光荣。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童贞圣母玛利亚 日复一日地光照你们的生命，并护佑你们永牧和睦之中，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哥伦比亚于八月十日发生里氏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后，教宗梁十四世隔天11日即发唁电，请该国主教团主席穆内拉总主教向罹难者家属转达他的哀悼之情。截至本新闻网11日截稿为止，已有至少130人失去生命，伤者超过500人。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表示，教宗得知这地震的伤心消息，深感悲痛，为罹难者祈求永远的安息，并祈愿遭受这悲剧影响的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教宗请穆内拉总主教向那些为失去挚爱而哭泣的家庭转达他的哀悼之情。同样的，教宗也保证在精神上与慷慨投入搜救和援助工作的人同在，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借着童贞荣夫玛利亚的转导，教宗恳求上主为亲爱的哥伦比亚人民赐下坚毅与望德之恩，由衷向他们颁赐宗座降福。哥伦比亚主教团领导层表达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为罹难者、失踪者、受伤者和受灾家庭祈祷，并将救难工作托付给天主。该国神长们表示，如此紧急危难无法独立应对，却需要本着全国同为一家人的态度应对苦难，慷慨助人，负起责任，戮力同心。灾区的主教们纷纷发出呼吁，恳请在人道救援层面动员起来。多个粮食银行已发起募集活动，以便于向幸存者分发援助物资。今天应当消除人工智能的杀伤力，摆脱那些把它变成宰制、排斥和死亡工具的逻辑。教宗梁十四世今年5月25日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介绍会上发出这个呼吁，要求消除科技的杀伤力，使之为共同福祉效劳。如今教宗为第60届世界和平日所选择的文告主题也与这一呼声相互呼应。本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7年元月1日举行。消除技术的杀伤力，为和平服务，政治作为未雨绸缪的责任，本届世界和平文告将以此为核心展开。这个主题已于8月11日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公布。该部会在公告中强调，教宗借着主题的选择，渴望邀请人们关注那些蒙召在政治领域行事的人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并敦促全人类促进人的尊严，从消除技术的伤害力做起，为建设和平做贡献。约旦已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2000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8月10日，约旦首相哈桑主持了首次国家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负责筹办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宗教盛事活动。据约旦政府公报介绍，该委员会由多名部长、宗教和团体领袖以及相关机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作为庆典筹备与监督工作的统筹机构，负责制定政策与总体指导方针，协调国际层面的宣传活动及国内程序， 并规划与周年纪念相关的活动。哈桑首相在会上强调，必须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指示，立即启动筹备工作，以支持约旦教会领袖委员会提出的以全面计划和明确日程为基础的倡议。哈桑首相还表示，纪念耶稣受洗2000周年既反映了约旦的历史与宗教声望，也体现了约旦作为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角色，同时凸显了约旦王国传递的和谐共处、尊重近人、和平、爱与人类兄弟情谊的讯息。哈桑指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来支持这项盛事，并将其描述为一次契机，以巩固约旦作为宗教遗产之地和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地位。会议期间，与会者审议了耶稣受洗地周边土地开发基金会关于实施多个项目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面向朝圣者和基督徒游客的村庄，一座以耶稣受洗为主题的博物馆，一条绿色走廊，以及对该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会者还强调，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子委员会，在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下，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确保既定目标得以实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生活需要仪式感，来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彼此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天主。我们可以透过祈祷、仪式和庆节来表达对天主的信仰，表现出无论我们的家庭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托付给天主，因为他是真正的生命之主。关于这个课题，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父母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祈祷，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玩道。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他把孩子抱在手上，或把一只手搁在孩子身上，便为他画十字圣号。父母亲可以对孩子说，在我的臂弯中，你会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你、我和爸爸，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样受到上主的眷顾、庇佑和保护。借着这样或类似的祷词，让孩子会有安全和受保护的感觉。然而，孩子还是常会问，天主在哪里？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上主的临在？死去的奶奶现在怎么样了？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突然，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信仰。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信仰？如果我一直用童言童语来叙述天主，是不是在愚弄他？我该如何与孩子谈论有关天主的事，而不会扭曲了自己的信仰？古伦神父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天主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自己？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信仰绝对不是紧紧拥住真理不放，而应该是我一直走在信仰的路上，并不停自问，我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生活？天主对我的意义何在？我又如何看待耶稣基督？

为人父母者要学习在孩子面前表达出自己的信仰。在这个阶段，父母需要教会的协助，但他们却常常没有被鼓励去表达和活出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是觉得被遗弃，就是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宗教形式。如果有些年轻的家庭能组成小团体，讨论孩子的教养以及信仰传承方面的问题，实在很好。当然，如果有圣职人员或心灵辅导者能一起陪伴他们的话，就更理想了。即使是专业的神学家，要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家长必须用简单的言语去传达自己的信仰。用简单的言语表达，迫使他们必须真正去理解自己信仰的本质，并思考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在神学论述的背后，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当一些父母告诉古伦神父他们有信仰上的问题时，神父总会建议他们去找一些书来看，但必须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信仰的书。但是，看书只是一种帮助。我所有的书都会赋予我一项任务，我必须为自己表达出自己的信仰。例如，当我看到类似以下的句子，天主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这时候，我该如何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一方面，我应该相信教会传统告诉我的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重新表达出我所理解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智，而我们也必须遵循理智行事。其中一个有注意的方法是，对于那些我们不明了的、不能表达的奥秘，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另一个有注意的做法是，把那些话，包括教会的教条等，当作画像来理解。那些都是画像，每一幅画像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主真实的面貌。这些都已经超过我们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此外，所有关于天主的表述也都和人有关。事实上，任何的信仰表述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和天主的关系如何？在天主面前，我是谁？天主是谁？对我而言，他又是谁？我们当然可以有所怀疑，因为怀疑会驱使我们继续寻找，让我们免于把这些句子就只当成句子来接受，而完全不懂它的含义。表达信仰一直是我们理智中的一根刺，驱策我们不断寻找，并且对于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存在奥秘，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我们要借由宗教仪式来带孩子探索信仰。儿童的宗教教育最重要的是透过仪式，但光是仪式还不够，重要的是父母要向孩子解释仪式的意义，并共同发展出一些实践信仰的方法。例如，星期天和孩子一起上教堂，陪着他们走上灵修的路。当孩子上学和上主日学之后，他们也会想和父母谈到在主日学或宗教课中学到的东西，像是身体圣事对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他们不只想从神父或修女口中，也想从父母口中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必须用不同层次的话语去解释在生活中支撑着他们的是什么，信仰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真实的案例。4岁的丽莎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和奶奶一起上教堂。她特别喜欢那种充满神秘和伟大的气氛。可是有一件事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常可以领圣体，而她却不行？那不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吗？丽莎说，我也需要这个礼物。父母试着向她解释，她要再长大一点才能领圣体。可丽莎对这个答案可一点也不满意。爸爸妈妈也发现，她对参与弥撒的兴致越来越低了。爸爸妈妈非常确定，女儿的渴望是如此坚定，且毫不矫饰。如果要他继续等下去的话，一定会在他的信仰路上成为一种阻碍。父母和堂区神父讨论，由于这不只和这位善解人意的神父有关，而且还和整个教会有关。在这个教会里，有许多在信仰道路上活跃共行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友。就像丽莎一样，很多孩子都习惯和父母一起去参加弥撒。在5、6岁左右，他们会有不容家长忽视的迫切渴望。当孩子被禁止拥有这种出于自然本性所表现的渴望时，他们以后也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去追求的事。因此，对家长来说，重要的是必须仔细观察自己孩子的信仰发展，并帮助他们走出成长的一步。绝对不要忽视孩子的渴望和疑问。父母不是随时都能回答孩子的问题或继续引领孩子，因为有时他们的信仰也受到挑战，或觉得这已超出自己的能力。这时，与其他家长、灵修辅导甚至人员们保持接触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介绍了与孩子一起走信仰道路的仪式感。孩子的童言童语帮助我们去回归自己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鼓励大家，尤其是已婚的教友，自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并且和另一半讨论这些问题。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支撑着我？我相信什么？当孩子向你问有关天主或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时，花一点时间，并试着依照你的信仰，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回答。要注意的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孩子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接受你的说法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从外在走进内在的仪式。